0: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1: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2: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3: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4: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3: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4: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3: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2: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4: 107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名家课。今天啊，我们要从一部经典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说起。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有一集啊，说的是刘梅夫妇给孩子们买礼物，孩子呢却不买账。刘星脱口而出就说：“谁让你们把我生出来的？你们经过我同意了吗？”这句话当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只是一笑而过，但是今天我却想认真地问一句：如果孩子真的可以选择父母，您觉得您的孩子还会选您吗？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请他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周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刘星这句话呀，问出了被我们大部分人忽略的真相，就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确实是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我们总觉得我生了你，你就应该听我的，这是一种恩情绑架。
5: 所以说不是孩子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决定了孩子的选择。那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啊，确实应该更大才对。
6: 没错，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啊要探讨的一个核心观点：生恩不等于选恩。很多家长的爱是有条件的，你考好了我才爱你，你听话了我才给你好脸色。而真正健康的爱呀，是无条件的接纳。
5: 无条件的接纳，那可能很多家长就会问了，那无条件的接纳是不是就是让我对孩子放任不管呢？
6: 那绝对不是。我一定要澄清一下，无条件的接纳不等于无条件放纵，接纳的是人，纠正的是行为。就比如孩子考砸了，无条件的接纳是我接纳你这次考得差这个结果，也理解你难过失落的心情，不指责不打骂，但是呢我会陪着你一起去分析错题，去找出问题，下次咱们一起好好努力嘛。但是呢有条件的接纳是你考得好我就对你和和气气，喜欢你，考砸了我就指责你，冷淡你，或者是否定你。而放任和放纵就是考砸了也无所谓，既不批评也不引导。
5: 哦，原来是这样。那周老师，我们作为家长又怎么判断自己做到了无条件接纳呢？
6: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先送大家三个自我检测的小贴士，你来看看你中了几个。第一个，你的孩子在你的面前，他敢不敢真实的去表达他的负面情绪？比如说难过了他就敢哭，生气了他就敢说出来。这说明如果他敢，这就说明他在你面前很有安全感。第二，孩子闯了祸，他的第一反应是向你求助还是躲着你瞒着你？如果他想的是完蛋了，我爸妈知道了我就完蛋了，这说明你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第三，

0: 愿不愿意为了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改掉自己的坏习惯，主动呢去学习成长等等。
1: 我觉得这确实是三个很好的自我检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对照反思。周老师，我想问啊，如果说有家长觉得我自己之前可能做得不太好，那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吗？
0: 永远来得及。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只要你还是孩子的父母，我们也不该要求孩子做完美的孩子呀。
1: 没错，无条件接纳我们的孩子这个人，而不是只接纳孩子的成绩，无条件看见我们孩子的情绪，而不是只看见他的表现。孩子呢，来到这个世界是上天对我们的馈赠，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啊，给他的最好的回报就是让孩子从来不后悔做我们的孩子。感谢周健老师今天给我们的精彩解读，这里是向阳花开名家课，我们下期再会。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7: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加绿色，
12: 是五颜六色，是希望的颜色。
0: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科学编制规划务必贯彻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要求，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

0: 决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于本月起执行。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如何处罚及如何避免。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湖南郴州市桂阳县浩塘镇立木村杨梅园迎来丰收。福建三明市永安市小陶镇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5月1日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科学编制规划务必贯彻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要求，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地方规划和各有关领域专项规划要与国家整体规划衔接好，体现国家整体规划的精神和要求。同时要因地因势制宜，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确保定了就做得到，能落地见效。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本月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在全国执行。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增加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如何处罚？三维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在哪里？运营车辆尤其是网约车司机如何保障休息？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根据新规，以下几种情形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时至次日6时之间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以及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此外，对于在事故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驾驶人，经调查如果有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或者询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仍继续驾驶，又或者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或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也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那么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在哪里？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祝廷分析指出，过去只能依靠驾驶时间来认定疲劳驾驶，但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他人很难判断。随着人体工学等技术的进步，现在可以通过设备检测出人的生理状态，比如眼睛的闭合度、脑电波特征等。这次新规把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要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三维管理，顺应了技术进步的要求。新规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包括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如何避免运营车辆司机疲劳驾驶？张祝廷教授建议，首先驾驶人不能把法律法规的限制当成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些规则都是为了保障安全，安全是自己的，遵守法律法规要以自律为主。其次，企业对自己员工的疲劳驾驶负有管理责任，应采取相应措施，比如通过监控电子设备观察驾驶时长和疲劳度，企业必须担起主体责任。最后，公安机关要加强对疲劳驾驶的执法管理，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自律或企业，只有大家共同努力。

0: 力，才能把安全提高到应有的水平。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平安抵达。我们在手握方向盘之前，不妨先来一次疲劳驾驶的自我认定，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出行前合理规划路线，避开午间、深夜、凌晨等容易犯困的时段。如果计划长途出行，尽量找个有驾驶资格的同伴同行，轮流开车，交替休息。希望大家牢记安全第一，平安抵达每一程。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浩塘镇立木村的百亩生态杨梅园迎来了丰收，紫红果实缀满枝头。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陈凯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浩塘镇立木村杨梅种植基地，果香扑面而来，不少游客提着小篮在果树间穿梭，寻找嫣红的杨梅果实。手指翻飞间，成熟的杨梅尽数入筐。游客袁之凤：
3: 今天特意从贵阳下来摘杨梅的，这里的杨梅很好摘，杨梅个大味甜，有一点点微酸，很正宗的味道。
2: 今年立木村杨梅种植基地种植了台湾香梅、小乌梅、冬葵杨梅三个杨梅品种，采摘周期从五月下旬延伸至六月中旬。凭借果大核小、肉嫩多汁、酸甜爽口的特质，立木村杨梅深受市场青睐。自五月下旬开园以来，果园人气爆棚，种植户还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果品销售，线上加线下日均销量可以达到2000多斤，经济效益可观。杨梅种植户何娟娟：
4: 我们家种了有100亩的杨梅，有乌梅和台湾香梅，现在正式进入了采摘期，主要是以零售为主，然后免费入园、免费吃，市场价大概在7到8元的样子。
2: 据了解，贵阳县杨梅种植面积超过3400亩，今年预计产量可达5300吨，产值将超过3200万元。
0: 近日，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小陶镇4200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迎来丰收盛景。小小辣椒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永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学鹏、赵令希、杨琦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小陶镇新民村的辣椒田，椒香弥漫，一排排辣椒植株长势喜人，色泽鲜亮的鸡爪椒缀满枝头。椒农们正熟练采摘着成熟的辣椒。椒农张如木：
5: 今年的辣椒长势特别好，果形饱满，口感鲜爽。我自己种了5亩鸡爪椒，亩场大概有2000斤左右，按2元一斤计算，今年就能稳定增收2万元左右。
0: 近年来，小陶镇依托当地温润适宜的气候与疏松肥沃的沙壤土，在全镇范围大力推广辣椒种植产业，所产辣椒品质出众，畅销全国各地。今年小陶镇共种植鸡爪椒、红椒、线椒等辣椒品种4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420万公斤，总产值有望突破1700万元。辣椒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当地留守妇女和老人提供了大量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在辣椒分拣、包装、加工等环节中，不少村民实现了稳定增收，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这段时间，安徽省宣城市经德县蔡家桥镇朱旺村的田间地头，种植大户朱先明的百亩猫薄荷种植基地里，植株挺拔，叶片肥厚，即将迎来集中收割季。请听经德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李杰采制的稿件。
6: 猫薄荷作为一种特色香草植物，其干燥制品在宠物玩具填充、宠物食品添加剂以及天然驱虫产品等领域应用广泛。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升温，猫薄荷市场需求旺盛。朱先明正是看准了这一细分市场。今年1月，他流转土地100亩，开始规模化种植猫薄荷。从整地、育苗、移栽到田间管护，每个环节都精心把控。在当地农技人员多次上门指导下， 他掌握了科学

0: 的种植管理技术，猫薄荷长势良好。朱先明坚持无公害种植，确保猫薄荷品质纯正，气味浓郁。他告诉记者，基地的猫薄荷走的是订单农业路子，他在广东等地拥有长期稳定的采购商，产品按订单定向销售。他说，做农业最怕种出来卖不掉，有了订单心里就有底，只管按照企业要求的标准种好猫薄荷就可以了。目前百亩猫薄荷即将成熟，预计可带来经济收入40多万元。百亩猫薄荷从栽种到收割都需要大量人工，目前每天有20多名朱旺村村民在基地进行日常管护。正在田间除草的刘阿姨笑着说，从家骑车到地里15分钟就能到，一天能挣100块钱。朱先明说，只要品质好，有订单，特色种植大有可为。一株小小的猫薄荷不仅为种植大户带来了可观收益，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成为当地产业振兴的一抹亮色。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眼下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1800多亩艾草种植基地进入投茬艾草黄金采收期，请听金山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勾瑞采制的稿件。
10: 记者走进枫泾镇的艾草种植基地，成片艾草郁郁葱葱，肥厚饱满的植株散发着醇厚浓郁的艾香，清新宜人。工人们手持镰刀，熟练有序地收割头茬鲜艾，动作干脆利落。收割工人周兆英告诉记者，一名工人一天大约可以收割两亩地的艾草，收割时会特意预留3至4公分的植株根部，留存根基的艾草下半年可再次生长，二次采收。据了解，该基地采用零下种植模式培育艾草，林间腐殖土，土质疏松，有机质含量丰富，为艾草根系生长筑牢优质生长基础。同时，艾草自身具备抑制杂草生长的天然特性，种植期间无需喷洒药剂，不仅改善优化林地生态环境，还保障了艾草的原生态和高品质。公司总经理连云清表示，目前林下艾草种植效益稳定，每亩林地艾草产值可达1500元左右，为农户和企业带来可观收益。采收后的新鲜艾草会第一时间运送至公司生产车间进行专业化深加工，在生产车间内，采收的鲜艾被整齐打捆，规范存放，进入自然陈化流程。公司生产经理丁永良介绍，新鲜艾草需历经3年自然陈化，去除杂质，挥发火气后，才能用于制作各类康养艾制品。陈化完成的干艾叶将通过多道精细化工序研磨分离，萃取高品质艾绒。公司的艾绒制作分为6道工序，等级逐层提升。第6道工序提炼出的黄金绒品质最优，艾香纯正浓郁。目前，该公司生产的艾柱等康养产品已入驻多家社区医院，赋能基层医疗康养服务，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养生理疗服务。

0: 在技术研发方面，该公司与上海中医药大学达成深度技术合作，围绕艾草配方优化、有效成分提取、药用功效研发等方向开展专项科研试验，以专业科研技术推动产品迭代升级。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公司今年计划新增艾叶精油提炼、艾草膏贴生产等专业生产设备，不断丰富艾草产品品类，完善艾草深加工产业布局。
1: 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广袤的草原大地上，一批批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苏木镇，走进嘎查村，走木户访民情，讲法治，把通俗易懂的法律知识、贴心暖心的法律服务送到基层一线，让法治春风浸润千家万户。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乌拉特后旗农牧区交错分布，牧民居住分散，地域跨度广，传统定点式、集中式普法宣讲模式覆盖面有限，难以满足偏远牧区群众的学法需求。为打通法律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补齐牧区普法短板，乌拉特后旗司法局立足辖区实际，优化服务举措，让法治服务触角延伸至草原最深处、边境最前沿。在呼和温都尔镇纳仁乌布尔嘎查党群服务中心，乌拉特后旗司法局法律援助律师紧扣牧区生产生活特点，围绕草场权属纠纷化解、畜牧养殖权益保障、涉农涉牧惠民政策解读、邻里矛盾调处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开展精准普法宣讲，宣讲内容接地气、贴民生、通俗易懂，为牧区群众送上定制化法治大餐。牧民齐木格：
2: 使我们及时地了解到这个党的政策方针，让我们感到暖洋洋的心里面。
1: 在朝格温都尔司法所，所长巴图的名字是牧民心中的定心丸。多年来，巴图带头组建特色驼背宣讲队，奔走在草原戈壁、边境牧道，主动上门送政策、送法律、送服务，化身草原深处的法治快递员，用坚守与担当守护牧区和谐稳定。
3: 针对山后牧区服务半径大的实际情况，我们就经常采取走下去宣学、驼背上送学、多专家讲学等模式，变固定讲台为流动课堂，深入边境一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牧民朋友们要知法、守法、用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今年乌拉特后旗司法局结合万名律师进乡村法治护航促振兴活动，让优质法律服务资源下沉基层、扎根乡村。自专项活动开展以来，乌拉特后旗基本实现全旗苏木镇、嘎查村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全覆盖。通过案例实训加法治讲座的培养模式，培养嘎查村法律民办人170名，人民调解员272名。
4: 洪水爆发时如何防备与自救？
5: 提醒您，当接到洪水预报时，应提前备足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开家之前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同时将房门关好，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条件冷静选择最佳路线撤离，避免出现人为走水先道的被动局面。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错路。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或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
6: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近日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截至去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 北京、浙江、山东等15

0: 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今年 AI 短剧成为行业新风口。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5月31日晚，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A 季后赛1/4决赛四回合最后一场较量，在长沙队与娄底队之间展开，最终长沙队以74-60战胜娄底队晋级四强。另三支成功晋级的队伍是株洲队、湘潭队、怀化队。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静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1: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切一物烙印。

0: 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成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小强之声93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6: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5: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7: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8: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9: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5: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7: 爸爸，
5: 他，
7: 妈妈，
5: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6: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心驰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

0: 去开浓烟，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小强之声938。
1: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2: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3: 您有新的派单。
6: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7: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2: 我知道，

0: 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4: 我还没想好。
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8: 税收是
9: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0: 是纯洁的白色，
11: 是五颜六色，
12: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5: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6: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 和24节气一起

0: 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5: 是我们的颜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十二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4: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4: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

0: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4: 近期持续强降雨导致农作物自涝，农作物病虫害风险陡增，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农技力量下沉田间地头，从科学管护防灾减损到灾后补种，全力守护夏粮果蔬稳产丰产。当前正是早稻分孽生长、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益阳市组建了29支农技队伍，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在鹤山区笔架山乡中塘村，种粮大户刘小雨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操作植保无人机精准施药，只需要在手机上提前规划好作业路线，无人机就能自动识别苗情长势，精准追肥，科学施药。益阳市鹤山区笔架山乡种粮大户刘小雨：
5: 如果要人工打，一个人一天最多打个15亩，现在一台无人机我们一天可以打药300亩到400亩。
4: 除了智能植保外，农技人员还指导农户分级排水量田，布设鸣虫诱捕器，从源头遏制虫害繁殖。稻田里还配套了智能监测站，24小时实时采集土壤伤情、作物苗情、病虫害数据。益阳市鹤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凯元：
6: 自动辨别这个病虫种类，预测病虫害发生状况，再把病虫害发生可能的状况传输到种粮大户。
4: 吉首市农业农村局蔬菜种植专家金星：
7: 每初次日后，我们尽量的用点药物防治哈，它就容易控制。病害一定要是立即防治的。
4: 吉首3000多亩规模化蔬菜基地里，辣椒正值开花挂果关键期，长期阴雨导致田间积水难排，病虫害多发。农技专家现场指导农户疏通排水沟降湿，再根据作物长势动态调整水肥方案，增强蔬菜植株抗倒抗病能力。持续强降雨造成绥宁县部分乡镇农田受淹，当地紧急统筹调配3500斤优质稻种，免费发放给受灾农户。农技人员挨家挨户摸排灾情，从控水整田到施肥防虫，全程跟踪指导，助力受灾农田快速补种恢复生产。绥宁县雨春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安汝春：
8: 有30多亩的秧田被冲掉了，上报村里之后，今天就通知我来领种子。还有农技人员来指导我们怎么控回施肥，预防病虫害，心里就踏实多了。
4: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持续进行中，各地针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展开细致排查，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邵阳市对烟花爆竹、加油站、矿山、水泥、环保等多个行业开展全面排查隐患，同时鼓励一线员工做企业安全的吹哨人。云峰水泥矿山分厂采运工段员工杨爱国在例行检查中发现7号矿车轮胎侧壁开裂，并出现局部鼓包。凭借着经验，杨爱国判断该矿车若载重行驶，极有可能发生爆胎甚至侧翻事故。他立即叫停该矿车使用，并上报公司组织维修更换。为表彰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公司给予杨爱国500元奖励。今年以来，邵阳市共接到隐患内部报告1621起，奖励金额17.87万元。湖南云峰水泥有限公司员工杨爱国：
7: 这500元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警惕性的奖励，更能带动工友们更主动 在留意

0: 生命的隐患。
1: 湖南云峰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燕东升：
2: 一个小鼓包可能变成一场车祸，杨爱国的这次提醒避免了可能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们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实施以来，员工从要我安全转变为我要安全，隐患排查效率明显提升。
1: 益阳市资阳区对辖区内30余家待储存设置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进行全面排查。在德坤气体公司，检查人员发现该企业气体报警控制器出现故障，导致报警信号一直存在，影响安全监控。爆炸危险场所未按照标准安装使用防爆电气设备，气瓶存放区台阶未设置扶手等安全隐患，被要求限期整改。益阳市资阳区应急管理局危化和烟花爆竹股负责人王健：
3: 限期10天之内整改完毕，10天之后我们会开展整改复查，在复查中没有整改到位的问题，我们会将相关线索移交执法大队立案查处。
1: 昨天是六一儿童节，湖南各地推出艺术、科技、非遗、探险等一系列趣味活动，为孩子们打造快乐六一。在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图书修补、以书换书、旧书漂流等活动吸引了众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在神秘的森林立体图书室，孩子们运用 AR、AI 技术，不仅让动物跳出书本，生成专属森林画作，还可以动手制作立体小树，让孩子们把书香快乐的童年记忆带回家。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詹霞：
4: 孩子们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间，去激发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探索精神，希望小朋友能感受到书香的气息，欢乐的氛围。
1: 在汉寿，位于青羊阁屈原公园内的汉香书吧开辟儿童馆，上架近万册儿童读物，涵盖童话绘本、科普名著等多个类别，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需求。李自健美术馆展出140多幅孤独症儿童原创佳作，为特殊儿童搭建了对外表达的温暖窗口。宜章县芙蓉学校为留守儿童准备了一场六一活动，通过文艺互动、爱心捐赠、情感陪伴等形式，为孩子们带来了节日的快乐。宜章县芙蓉学校学生李静怡：
5: 我今天很开心，能见到我很久没见到父母，能收到我心仪的礼物。
1: 在衡阳周末惠民剧场，少儿京剧《梨花颂》的小演员们粉墨登场，让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魅力。在益阳明清古巷，非遗传承人正手把手教孩子们编织草编作品，一旁的捏面人体验同样热闹，让孩子们在创作中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益阳市民王成秋哥：
6: 看一下明清古巷的风景，然后做一些小手工，然后小朋友又玩了又看了又学习到的东西。
1: 在郴州711时光小镇，小镇最具特色的矿长的宝藏寻宝体验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孩子们由矿长带队走进真实的历史防空洞，寻找隐藏宝藏，成功通关还能收获六一礼物。郴州芒果文旅有限公司文案策划李哲浩：
7: 今年六一，我们给孩子打造了一个可以自由玩耍、动手创造的空间，同时让游玩不止于玩，还能了解我们711的光荣历史。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8: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9: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0: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上周五月第四周，5月25号至31号，全国活猪价格为10.14元每公斤，环比涨0.2%；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19.94元每公斤，环比跌0.2%。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上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均价为14.72元每公斤，环比跌0.3%，同比跌28.6%。专家分析认为，上周生猪价格略有上涨，主要因为产能调控效果逐步显现，生猪出栏量减少。猪肉价格略有下跌，主要由于气温继续升高，消费处于淡季。展望后市，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仍以小幅震荡为主。 湖南省2026年

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近日在湖南农业大学举办。启动仪式上，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十四五”期间取得的八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业带动性强的标志性粮油科技创新成果，覆盖绿色储粮。

0: 带动社会资本1.5亿元，攻克一批产业关键技术难题。近日，省安委会印发通知，要求各级各地根据省安委会近日制定的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复工复产工作方案，依法依规严格标准，及时有序组织复工复产。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在申请复工复产前，必须达到安全设施设备达标、人员管控措施到位、原辅材料管控闭环、管理制度严格落实等四个条件，凡有一个未达标，一律不得复工复产。1号，湖南省疾控中心船防所发布湖南省2026年6月疾病风险综合预报，全省整体防疫指数为2级，较高，重点提示公众警惕犬伤、野生蘑菇中毒、手足口病、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有毒动植物性食源性疾病、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等6类健康风险，做好科学防护。
1: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眼下正值中稻移栽的黄金期，走进怀化中方县花桥镇火马塘村水稻种植基地，放眼望去，连片水田平整开阔，水光潋滟。趁着连日晴好天气，当地村民抢抓农时，全力开展中稻插秧工作。
2: 农户们将一株株嫩绿的秧苗整齐定置于田间，动作娴熟，有条不紊。往来穿梭的劳作身影，错落挺立的新生秧苗，交织成一幅夏日乡村农忙画卷。中方县花桥镇火马塘村村民周可能：
3: 我们是农民插田，家里有10亩田，一天也插一亩，有10天就插完了。
2: 据了解，这片位于火马塘村的水稻种植基地总面积约300亩，村民们抢抓农时，分工协作，稳步推进，预计一周内可全面完成中稻移栽工作。当前中稻移栽工作已在中方县各乡镇有序推进，全面展开。全县各地精准把握农时节点，充分利用晴好天气，统筹组织普通农户、种植大户和专业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采取分区分片、同步推进的方式，标准化、高质量开展中稻移栽作业，严把栽插质量与进度关口，扎实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全力保障全年粮食稳产丰产。
4: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初夏时节，乡村游持续升温。衡阳县西渡镇梅花村依托稻蛙共生、稻虾共作的生态种养模式，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田园嘉年华。从白天的摸鱼钓蛙到夜晚的剥虾大战，丰富的农事体验不仅让游客乐在其中，更探索出了一条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2: 夜幕下的梅花村灯火通明，一场紧张刺激的吃卤虾挑战赛正在火热上演。随着裁判一声令下，10位从现场招募的吃货选手瞬间进入战斗状态，双手翻飞，指尖留香，剥虾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充满烟火气的乡村夜生活图景。衡南县游客唐文超：
5: 今天玩的特别嗨，有表演看，有龙虾吃，还拿了100斤的大虾，梅花村卤味大虾杠杠的，大家一起过来玩，保证让大家吃到过瘾。
2: 而在白天的稻田里，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钓青蛙、钓龙虾、亲子摸鱼，游客们挽起裤脚下水，在水中重温农耕乐趣。只需9.9元，就能带孩子体验一把浑水摸鱼的快感。一根钓竿不仅钓起了肥美的青蛙，更钓起了许多游客深埋心底的童年记忆。游客肖真良：
6: 我感觉钓青蛙还是很容易钓吧，非常开心。虽然天气比较累，但是我们还是非常开心，找回童年的乐趣吧。
2: 游客李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抓鱼，然后就带他们到这边来玩一下，收获还挺大，小孩子们也玩得开心。
2: 近年来，衡阳县梅花村深耕生态牌，做活田文章，当地依托衡农征选区域公用品牌，将传统的种养基地变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从单纯的卖农产品到卖风景、卖体验，梅花村正通过多元化的农旅业态，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让乡村的人气旺起来。衡阳县梅花村党委书记刘准：
8: 主要是把梅花村宣传出去，把我们的村民这个产业干起来，

0: 过龙虾节引流，把人留下来，把我们的产品带出去。
1: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2: 小巷之声938。
3: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3: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4: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3: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4: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4: 爱上中国文字。
5: 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6: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6: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6: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5: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6: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5: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7: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6: 107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名家课。今天啊，我们要从一部经典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说

0: 起。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有一集啊，说的是刘梅夫妇给孩子们买礼物，孩子呢却不买账，刘星脱口而出就说，谁让你们把我生出来的，你们经过我同意了吗？这句话当年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只是一笑而过，但是今天我却想认真地问一句，如果孩子真的可以选择父母，您觉得您的孩子还会选您吗？那么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全国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亲子教育导师，湖南省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资深心理咨询师，同时也是湖南省妇联家庭教育指导专家库成员周健老师，请他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刘星这句话呀，问出了被我们大部分人忽略的真相，就是孩子来到这个世界确实是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的。我们总觉得我生了你，你就应该听我的，这是一种恩情绑架。
0: 所以说不是孩子选择了我们，而是我们决定了孩子的选择，那我们作为家长的责任啊，确实应该更大才对。
1: 没错，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啊要探讨的一个核心观点，生恩不等于选恩。很多家长的爱是有条件的，你考好了我才爱你，你听话了我才给你好脸色，而真正健康的爱啊，是无条件的接纳。
0: 无条件的接纳，那可能很多家长就会问了，那无条件的接纳是不是就是让我对孩子放任不管呢？
1: 那绝对不是，我一定要澄清一下，无条件的接纳不等于无条件放纵，接纳的是人，纠正的是行为。就比如孩子考砸了，无条件的接纳是我接纳你这次考得差这个结果，也理解你难过失落的心情，不指责不打骂，但是呢我会陪着你一起去分析错题，去找出问题，下次咱们一起好好努力嘛。但是呢有条件的接纳是，你考得好我就对你和和气气，喜欢你，考砸了我就指责你，冷淡你，或者是否定你。而放任和放纵就是考砸了也无所谓，既不批评也不引导。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周老师，我们作为家长又怎么判断自己做到了无条件接纳呢？
1: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我先送大家三个自我检测的小贴士，你来看看你中了几个。第一个，你的孩子在你的面前，他敢不敢真实的去表达他的负面情绪？比如说难过了他就敢哭，生气了他就敢说出来。这说明如果他敢，这就说明他在你面前很有安全感。第二，孩子闯了祸，他的第一反应是向你求助还是躲着你瞒着你？如果他想的是完蛋了，我爸妈知道了我就完蛋了，这说明你对他的爱是有条件的。第三，你愿不愿意为了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比如改掉自己的坏习惯，主动呢去学习成长等等。
0: 我觉得这确实是三个很好的自我检测的方法，也值得我们每一位家长对照反思。周老师，我想问啊，如果说有家长觉得我自己之前可能做得不太好，那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吗？
1: 永远来得及。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只要你还是孩子的父母，我们也不该要求孩子做完美的孩子呀。
0: 没错，无条件接纳我们的孩子这个人，而不是只接纳孩子的成绩，无条件看见我们孩子的情绪，而不是只看见他的表现。孩子呢，来到这个世界是上天对我们的馈赠，那么我们作为家长啊，给他的最好的回报就是让孩子从来不后悔做我们的孩子。感谢周健老师今天给我们的精彩解读，这里是向阳花开名家课，我们下期再会。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

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十三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九三点八，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

0: 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2: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1: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2: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9: 小度，小度
11: 在哪？
9: 嘿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9: 儿子啊，儿子啊，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9: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
1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

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

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肝胀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

0: 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4: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5: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冲，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

0: 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科学编制规划务必贯彻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要求，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于本月起执行。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如何处罚及如何避免。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湖南郴州市桂阳县浩塘镇立木村杨梅园迎来丰收。福建三明市永安市小桃镇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5月1日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指出，科学编制规划务必贯彻定位准确、边界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要求，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地方规划和各有关领域专项规划要与国家整体规划衔接好，体现国家整体规划的精神和要求。同时要因地因势制宜，把需要和可能统一起来，确保定了就做得到，能落地见效。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本月起，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在全国执行。新规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增加了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那么哪些行为属于疲劳驾驶？怎么认定？如何处罚？三维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在哪里？运营车辆尤其是网约车司机如何保障休息？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根据新规，以下几种情形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时至次日6时之间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以及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此外，对于在事故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驾驶人，经调查如果有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或者询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仍继续驾驶，又或者生活

0: 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或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也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那么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的科学性在哪里？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祝廷分析指出，过去只能依靠驾驶时间来认定疲劳驾驶，但身体疲劳实际上是一个人的生理状态，他人很难判断。随着人体工学等技术的进步，现在可以通过设备检测出人的生理状态，比如眼睛的闭合度、脑电波特征等。这次新规把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等要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三维管理，顺应了技术进步的要求。新规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包括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客车司机等，如何避免运营车辆司机疲劳驾驶？张祝廷教授建议，首先，驾驶人不能把法律法规的限制当成对自己不利的东西，这些规则都是为了保障安全，安全是自己的，遵守法律法规要以自律为主。其次，企业对自己员工的疲劳驾驶负有管理责任，应采取相应措施，比如通过监控电子设备观察驾驶时长和疲劳度，企业必须担起主体责任。最后，公安机关要加强对疲劳驾驶的执法管理，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自律或企业，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把安全提高到应有的水平，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途都平安抵达。我们在手握方向盘之前，不妨先来一次疲劳驾驶的自我认定，养足精神再出发。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出行前合理规划路线，避开午间、深夜、凌晨等容易犯困的时段。如果计划长途出行，尽量找个有驾驶资格的同伴同行，轮流开车，交替休息。希望大家牢记安全第一，平安抵达每一程。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湖南省郴州市贵阳县浩塘镇立木村的百亩生态杨梅园迎来了丰收，紫红果实缀满枝头。请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欧阳宇轩、常凯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浩塘镇立木村杨梅种植基地，果香扑面而来，不少游客提着小篮在果树间穿梭，寻找嫣红的杨梅果实，手指翻飞间，成熟的杨梅尽数入筐。游客袁之凤：
3: 今天特意从贵阳下来摘杨梅的，这里的杨梅很好摘，杨梅个大味甜，有一点点微酸，很正宗的味道。
2: 今年立木村杨梅种植基地种植了台湾香梅、小乌梅、冬葵杨梅三个杨梅品种，采摘周期从5月下旬延伸至6月中旬。凭借果大核小、肉嫩多汁、酸甜爽口的特质，立木村杨梅深受市场青睐。自5月下旬开园以来，果园人气爆棚，种植户还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果品销售，线上加线下日均销量可以达到2000多斤，经济效益可观。杨梅种植户何娟娟：
4: 我们家种了有100亩的杨梅，有乌梅和台湾香梅，现在正式进入了采摘期，主要是以零售为主，然后免费入园、免费吃，市场价大概在7到8元的样子。
2: 据了解，贵阳县杨梅种植面积超过3400亩，今年预计产量可达5300吨，产值将超过3200万元。
0: 近日，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小陶镇4200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迎来丰收盛景。小小辣椒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永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学鹏、赵令熙、杨琦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小陶镇新民村的辣椒田，椒香弥漫，一排排辣椒植株长势喜人，色泽鲜亮的鸡爪椒缀满枝头，椒农们正熟练采摘着成熟的辣椒。椒农张如木：

0: 今年的辣椒长势特别好，果形饱满，口感鲜爽。我自己种了五亩鸡爪椒，亩场大概有2000斤左右，按2元一斤计算，今年就能稳定增收20000元左右。
1: 近年来，小桃镇依托当地温润适宜的气候与疏松肥沃的沙壤土，在全镇范围大力推广辣椒种植产业，所产辣椒品质出众，畅销全国各地。今年小桃镇共种植鸡爪椒、红椒、线椒等辣椒品种4200亩，预计总产量可达420万公斤，总产值有望突破1700万元。辣椒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当地留守妇女和老人提供了大量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在辣椒分拣、包装、加工等环节中，不少村民实现了稳定增收，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这段时间，安徽省宣城市经德县蔡家桥镇朱旺村的田间地头，种植大户朱先明的百亩猫薄荷种植基地里，植株挺拔，叶片肥厚，即将迎来集中收割季。请听经德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李杰采制的稿件。
2: 猫薄荷作为一种特色香草植物，其干燥制品在宠物玩具填充、宠物食品添加剂以及天然驱虫产品等领域应用广泛。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升温，猫薄荷市场需求旺盛。朱先明正是看准了这一细分市场。今年一月，他流转土地100亩，开始规模化种植猫薄荷，从整地、育苗、移栽到田间管护，每个环节都精心把控。在当地农技人员多次上门指导下，他掌握了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猫薄荷长势良好。朱先明坚持无公害种植，确保猫薄荷品质纯正，气味浓郁。他告诉记者，基地的猫薄荷走的是订单农业路子，他在广东等地拥有长期稳定的采购商，产品按订单定向销售。他说，做农业最怕种出来卖不掉，有了订单心里就有底，只管按照企业要求的标准种好猫薄荷就可以了。目前百亩猫薄荷即将成熟，预计可带来经济收入40多万元。百亩猫薄荷从栽种到收割都需要大量人工，目前每天有20多名朱旺村村民在基地进行日常管护。正在田间除草的刘阿姨笑着说，从家骑车到地里15分钟就能到，一天能挣100块钱。朱先明说，只要品质好，有订单，特色种植大有可为。一株小小的猫薄荷不仅为种植大户带来了可观收益，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成为当地产业振兴的一抹亮色。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眼下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1800多亩艾草种植基地进入投茬艾草黄金采收期，请听金山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勾瑞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枫泾镇的艾草种植基地，成片艾草郁郁葱葱，肥厚饱满的植株散发着醇厚浓郁的艾香，清新宜人。工人们手持镰刀，熟练有序地收割头茬鲜艾，动作干脆利落。收割工人周兆英告诉记者，一名工人一天大约可以收割2亩地的艾草，收割时会特意预留3至4公分的植株根部，留存根基的艾草

0: 草下半年可再次生长，二次采收。据了解，该基地采用林下种植模式培育艾草，林间腐殖土，土质疏松，有机质含量丰富，为艾草根系生长筑牢优质生长基础。同时，艾草自身具备抑制杂草生长的天然特性，种植期间无需喷洒药剂，不仅改善优化林地生态环境，还保障了艾草的原生态和高品质。公司总经理连云清表示，目前林下艾草种植效益稳定，每亩林地艾草产值可达1500元左右，为农户和企业带来可观收益。采收后的新鲜艾草会第一时间运送至公司生产车间进行专业化深加工，在生产车间内，采收的鲜艾被整齐打捆，规范存放，进入自然陈化流程。公司生产经理丁永良介绍，新鲜艾草需历经3年自然陈化，去除杂质，挥发火气后，才能用于制作各类康养艾制品。陈化完成的干艾叶将通过多道精细化工序研磨分离，萃取高品质艾绒。公司的艾绒制作分为6道工序，等级逐层提升。第6道工序提炼出的黄金绒品质最优，艾香纯正浓郁。目前，该公司生产的艾柱等康养产品已入驻多家社区医院，赋能基层医疗康养服务，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养生理疗服务。在技术研发方面，该公司与上海中医药大学达成深度技术合作，围绕艾草配方优化、有效成分提取、药用功效研发等方向开展专项科研试验，以专业科研技术推动产品迭代升级。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公司今年计划新增艾叶精油提炼、艾草膏贴生产等专业生产设备，不断丰富艾草产品品类，完善艾草深加工产业布局。
1: 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广袤的草原大地上，一批批法律服务工作者深入苏木镇，走进嘎查村，走木户访民情，讲法治，把通俗易懂的法律知识、贴心暖心的法律服务送到基层一线，让法治春风浸润千家万户。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乌拉特后旗农牧区交错分布，牧民居住分散，地域跨度广，传统定点式、集中式普法宣讲模式覆盖面有限，难以满足偏远牧区群众的学法需求。为打通法律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补齐牧区普法短板，乌拉特后旗司法局立足辖区实际，优化服务举措，让法治服务触角延伸至草原最深处、边境最前沿。在呼和温都尔镇纳仁乌布尔嘎查党群服务中心，乌拉特后旗司法局法律援助律师紧扣牧区生产生活特点，围绕草场权属纠纷化解、畜牧养殖权益保障、涉农涉牧惠民政策解读、邻里矛盾调处等群众高频关注问题，开展精准普法宣讲，宣讲内容接地气、贴民生、通俗易懂，为牧区群众送上定制化法治大餐。牧民齐木格：
2: 使我们及时地了解到这个党的政策方针，让我们感到暖洋洋的心里面。
1: 在朝格温都尔司法所，所长巴图的名字是牧民心中的定心丸。多年来，巴图带头组建特色驼背宣讲队，奔走在草原戈壁、边境牧道，主动上门送政策、送法律、送服务，化身草原深处的法治快递员，用坚守与担当守护牧区和谐稳定。
3: 针对山后牧区服务半径大的实际情况，我们就经常采取走下去宣学、驼背上送学、多专家讲学等模式，变固定讲台为流动课堂，深入边境一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引导牧民朋友们要知法、守法、用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今年乌拉特后旗司法局结合万名律师进乡村法治护航促振兴活动，让优质法律服务资源下沉基层，扎根乡村。自专项活动开展以来，乌拉特后旗基本实现全旗苏木镇、嘎查村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全覆盖。通过案例实训加法治讲座的培养模式，培养嘎查村法律明白人170名，人民调解员272名。
4: 洪水爆发时，如何防备与自救？ 提醒您，当接到洪水预报时，应提前备足食品、衣物、饮用水、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医疗物品。洪水来临前，如果需要进行安全转移，在离开家之前要将煤气阀、电源总开关关闭，同时将房门关好，根据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条件冷静选择最佳路线撤离，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的被动局面。认清路标，明确撤离的路线和目的地，避免因为惊慌而走错路。来不及转移时，要迅速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阀逃生。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一定要设法与当地政府或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如果已经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可以漂浮的物体。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近日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截至去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今年 AI 短剧成为行业新风口。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超过95%。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
5: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1: 5月31日晚，2026湖南省城市篮球联赛湘 B A 季后赛1/4决赛四回合最后一场较量，在长沙队与娄底队之间展开，最终长沙队以74-60战胜娄底队晋级四强。另三支成功晋级的队伍是株洲队、湘潭队、怀化队。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1: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3: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3: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3: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1: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

0: 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2: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3: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脚趾甲长到肉里，又红又肿，走路都疼得龇牙咧嘴，或者指甲变厚发黄掉渣，夏天不敢穿凉鞋。甲沟炎和灰指甲看着是小毛病，但反反复复特别折磨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主任张英博，带大家分清这两个指甲刺客，讲讲正确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别再自己瞎剪乱涂药了，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 九三点八，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2: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 九三点八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主任张英博。张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医生张英博。
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1: 张英博副教授，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长沙市皮肤科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湖南省医学教育科技学会常务委员，湖南省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皮外学组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委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委员皮外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师协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皮肤美容分会副会长。在结合激光、光疗、中医外治、皮肤外科等手段治疗和管理特应性皮炎、慢性湿疹、顽固性瘙痒症、银屑病、白癜风、假真菌病、甲沟炎、腋臭、多种斑痕和溃疡等方面具有独特疗效。利用皮肤外科手段，针对皮肤肿物的微创切除、皮瓣修复和精细缝合等方面具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
7: 欢迎张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科普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甲沟炎和灰指甲的科学应对。那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我的这个指甲周围的红肿痛，这个呢叫做甲沟炎，然后我的指甲变色了或者是变厚的话，是不是就叫做灰指甲了？不知道首先是不是能这么理解？
8: 大部分情况的话，就是我们的甲周的红肿疼痛的话啊，我们都是一个甲沟炎的问题。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指甲的增厚啊、脱屑啊，有颜色的变化啊，我们也要考虑是一个灰指甲啊，就是我们说的甲癣。
7: 甲癣，
8: 对、哦。
7: 那其实他们俩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就是如果是得了甲沟炎，如果不注意的话，会最后最终会变成灰指甲，有这么样的一个联系之说吗？
8: 有一定的相关，就是说我们的甲沟炎得到之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指甲的甲，就是甲周的这个屏障的受损啊，就是它容易感染真菌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感染真菌之后，我们得了灰指甲之后，那么屏障破坏之后，也容易感染细菌，容易得甲沟炎。
7: 到底是怎么得的？可能好多人患上这个甲沟炎，或者是患上灰指甲的话，自己都很困惑，怎么回事？我不是挺注意这个卫生的吗？首先，您跟大家说，这个我们甲沟炎是什么情况下容易得？
8: 在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大家可以去考虑，就是我们抛出一个问题，

0: 们得甲沟炎，为什么是指就是我们的脚上容易得，为什么手上不容易得？
1: 哦，
0: 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
1: 我其实第一个感觉就是对于那些喜欢运动的这些人来说，可能脚出汗了，没有及时的这个换下这个湿的袜子，或者是鞋子没有及时的烘啊什么的，才容易得。我这是我的第一直觉，不知道对不对？
0: 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是我们的灰指甲是一个它的因素。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双脚啊容易得甲沟炎？因为我们的本身整个的重量，就是人的全部的体重都是在我们的整个的双脚上。那么双脚上的就是它的承重最重要的一点在我们的大拇指。那么我们的在走路负重啊，或者是比如在运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对我们的甲周造成挤压。就一旦挤压的时候，可能造成水肿啊、疼痛。但是我们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就可能会导致甲沟炎或者是持续这种情况。同样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双脚的话，因为经常穿鞋的原因，特别是冬天，或者是有些人有容易出汗的话，在我们的这个潮湿、温暖、潮湿或者是密闭的环境的话，啊，就特别容易滋生真菌啊，就容易出现我们的足癣啊，然后激发形成那个灰指甲或者是就甲癣啊，就这种情况。
1: 哦，您一说这个冬天，尤其是现在不是好多的这种暖暖的那种里边全是绒的鞋子，然后再穿上厚棉袜子这样的，是不是特别也如果是不注意卫生，也特别容易这个得这个？
0: 对对对对，就是说它这种像我们临床当中，就是得这个灰指甲的话，一般年轻人比较少一点，但是如果发现年轻人如果有的话，经常出现几种情况，最常见的就是比如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爱美人士啊，或者是就是说可能特别怕冷的一些人群，穿鞋袜比较厚啊，或者不怎么透气这种。另外还有一部分人群的话，就是这种多汗症的人，就是我们的甲亢人群啊，或者本身就容易出汗的人群。当然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有些人容易就是用指甲油啊这些啊，或者是用做美甲的话，这种容易就是感染这个灰指甲。
1: 他这个年龄层次的话，据您在一线观察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是不是老年人患的比较多一些呢？
0: 灰指甲的话一般老年人比较多见，比如说我们上了年纪的话，六七岁七八岁的话，我们十个病人里面可能有七八个病人就是50%以上可能有灰指甲，因为它跟这种时间长年累月的话，局部的一些这种有足癣啊，感染我们的甲癣，这个有一定的时间的问题。另外的老年的话，可能对这一块的可能不是特别的重视啊，还有他本身的这个身体状况啊，就是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可能要差一些也有关系。
1: 他这个是不是跟老年人，比方说他有一些基础的疾病，糖尿病之类的，这个也有些关联的？
0: 有关系。老年群的话，他如果我们说中医讲的，如果气血不好，或者气讲的话，局部的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他这个局部的抵抗力会差一点，就容易感染这种各种这种病原体，特别是我们真菌，就容易出现我们的灰指甲。
1: 和脚气有关吗？好多老人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得了脚气之类的？
0: 关系很大，
1: 关系
0: 就是我们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灰指甲的话，它是由这个足癣嘛，就脚气蔓延过来的，就从我们的皮肤上面，然后蔓延到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指甲，这就是有关系。所以我们治疗灰指甲的话，一定要和我们的手足癣啊，就是一定要同时治疗。
1: 哦，其实我自己有位家人的话，他其实有一个毛病，就是怎么呢？每次剪这个脚指甲的时候，他都习惯剪得特别深，他觉得剪干净，剪得特别干净了，自己觉得很舒服。但是过了两天之后，就会发现哎肿了，然后呢就疼得不行。我就觉得他这是自己作的吗？还是说有像他这样的习惯，或者说还有哪些习惯特别容易中招这个甲沟炎呢？
0: 对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这也是我们来这次做这次直播科普的话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甲沟炎的发病率其实很高，但是的话呢，就是很多老百姓的话不知道怎么处理。
1: 对，
0: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老百姓的话，可能就在我们附近的这个洗脚店在治疗。实际上的话呢，就包括我们很多一部分人群的话，就是就像吴老师刚才讲的，大部分人的话喜欢剪指甲剪得很短，因为这样的话是比较干净比较卫生。
1: 对，
0: 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得了甲沟炎的时候，也喜欢去把里面的这种所谓的甲刺把它剪出来。
1: 对，
0: 在我们的这个洗脚店的话也是这么弄的啊，剪出来之后的话认为就很轻松了。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过甲沟炎的话，很容易得甲沟炎。因为它我们说刚才讲，随着我们第一个问题来往下面走的话，因为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指甲，我们的大拇指，它的承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作用啊，它人体的作用。那么你修得很短的时候，就容易这个出现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指头的指前面的这个皮肤，就容易随着挤压的话，就容易包裹我们的这个甲板，我们就说呢叫肉包甲。这样的话容易形成所谓的这个甲刺啊，或者是挤压啊、水肿啊，这些出现甲沟炎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把它剪掉之后呢，可能短期会好一些，但是因为你这个每天我们都要走路都要负重，但是可能以后的行走的话肯定会刺激它。所以来讲的话，就是说借这个机会的话跟大家

0: 来讲一下，一定不要把指甲剪得过短啊，不要剪成这种弧形的，这种感觉很干净很美观。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样可能会加重得甲病的概率。可以剪成稍微剪平一点啊，这种像那种帽子样的冠形的那种啊，就是剪了留个一两毫米啊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如果得了甲沟炎之后呢，也不要着急，就是说一定是非得剪短。实际上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如果是运动啊，或者这段时间去旅行啊，或者这段时间我们说就是经常外面要工作原因或者是运动原因有疼痛的话，实际上休息一下，用温水泡泡脚啊，或者我们就是实际上用温水泡一泡啊，就是休息休息，或者是用就是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大家可以搜一下这方面的教学视频，用晒晒棉花垫一下的话，基本就很快就好了。
1: 还有鞋子也要注意了，
0: 对，
1: 这段时间穿鞋一定不能再穿那种闷的，
0: 是对吧？是的，鞋子的话尽量就是说穿这种宽松一点的啊，这种比较平就是软底的这种鞋，不要太尖头鞋啊，或者是高跟鞋，这样的话也容易对我们的这个拇指造成挤压，就容易出现我们的血液循环的障碍，出现水肿，然后呢持续的话就容易出现这个甲沟炎的症状。
1: 啊，您刚刚这个也提醒的特别好，高跟鞋、是不是在您的这个临床的这个一线当中发现女士也比较多来看的，就是本来这个拇指瘦，就像女士的这个鞋子的话，第一它前边是尖的，然后后边跟又是高的，
0: 是，因为它这个高跟鞋的话就是我们叫恨天高嘛，就这样的话，它把脚跟抬高的话，我们的整个人体的体重的话全部就往前倾了、那么我们的这个脚尖的话，它的这个受重就承受的重量就比较大，但我们大拇指的话就特别明显，就是说加上我们的这个脚尖这个就是鞋的话前面是尖的话，这就本身有个挤压，所以这样的话就会更容易出现甲沟炎。
1: 那其实我知道好多人会觉得这个甲沟炎不是什么大事儿，然后呢就会觉得我是可能这段时间又着急上火了，或者天气因素干燥了怎么的，那自己呢就去买点这个什么红霉素抹上，如果是说这个还有的呢就会自己胡乱吃点这个所谓的消炎药之类的。灰指甲的话呢，大家就会弄点这个去药店，或者是自己在 AI 上搜了一些什么名称的话，就去药店买上涂涂抹抹一些。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做法的话可不可行。
0: 对于轻度的甲沟炎的话，就是我们说适当的用一点这个抗生素软膏外涂一下啊，或者是用一些这抗生素的一些药水泡一泡，这个我觉得也是可行的。但是的话还是要注意它的，如果它的诱发因素要找到啊，或者是肩胛过短啊，或者是运动量过大啊，适当的要注意休息，或者说要改变一些习惯。那么对于这种灰指甲的话呢，就是说像您讲的这种，如果是涂抹这种的，相对来说就不太就是说它不太可取，因为灰指甲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顽固的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但是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治好，它相对来说是这种指甲的话它比较呈惰性啊，就是它的不太像我们的甲沟炎那么容易好啊，所以他讲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有指南认为就是一旦得了灰指甲的话就可以开始口服药啊，口服药用于一起，单纯的去靠涂药或者泡的话它的穿透性很弱，有时甚至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甲的皮肤造成一定的刺激损伤。
1: 有没有说您在门诊的时候接诊到的那些患者，就是自己自行自医了一段时间，不仅没好，反倒加重了，最后不得不又到那去医院找您看了。
0: 这种情况
1: 很多，
0: 就是我们很多老百姓去看病的话很麻烦，要挂号、要排队啊、要领药这些啊，要耽误时间。
1: 他首先理念上觉得这不是个大事儿，
0: 对，
1: 然后自行
0: 可能自己可以搜一搜啊，可能自己学习一下现在的这种获取的知识的东西比较多嘛。有些可能就是有些要么就剪得很短，剪得更短一点，这是大部分的这个大医院来的这个
1: 情况。
0: 对，要么的话就是这个可能去小店弄一弄啊，结果反的没好，结果有时候可能加重了啊，更严重的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1: 到您那儿去给您增加了好多这个涂抹的这个负担了。本来您要是一开始出现这个情况就来就医的话，
0: 对，
1: 那还不论是严重性和周期的话都会短很多。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甲沟炎和灰指甲的科学应对。如果是说大家对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有一些想向张主任来咨询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问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巷之声938。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 有时候我很脆弱。

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哎，抱抱抱，哎，
1: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9。
9: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0: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9: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1: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12: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3: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要和大家科普的知识点是关于甲沟炎和灰指甲的科学应对。邀请到的专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主任张英博。张主任，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长沙市三医院的皮肤科医生张英博。
13: 哎，刚刚张主任一开始就跟大家科普了，到底这个甲沟炎是怎么一回事儿，灰指甲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们俩其实分开看是不同的，但是也有一定的联系，
14: 是的，
13: 对吧？
14: 对。
13: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跟大家来重点聊一聊关于甲沟炎了。首先和大家来说一个关于年轻人患上了甲沟炎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15: 小刘26岁，是个爱运动的程序员。他右脚大脚趾的甲沟炎反反复复半年了，每次红肿疼他就用指甲刀往深处剪，把嵌进去的小刺剪出来出点血，过几天好像就好了，但过一个月又犯，而且指甲旁边长出一块红红的肉芽，一碰就疼。他去修脚店处理，师傅说这是肉包甲，得把边上指甲全削掉，给他修得干干净净，还涂了祖传药粉。没想到第二天整个脚趾肿得像胡萝卜，流脓发高烧，送到医院，医生说这是急性骨髓炎的前兆，再晚一步可能脚趾不保，最后做了拔甲和清创手术，住院2周。
13: 张主任，我听了这个小刘的故事，我听着都挺疼的。就是像他这样的患者，我估摸着您在这个门诊的过程当中也看了不少了，出现这种情况的，您跟大家归纳总结一下，像他犯的这些错误，就是还有您门诊看的这些患者的这些错误，都有大致都有哪些？这个甲沟炎的，
14: 甲沟炎的话，就是就像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讲的啊，其实最常见像我们的这个就故事里面的这个小刘的这个啊，就是首先第一个的话，不要自行去剪指甲，剪得过短啊，就是不论是在我们自己，还有我们这个特别是我们家人，还有一些人有强迫症的这种感觉，非要剪得很干净，一定要剪得很深。然后的话，一旦发了之后，也是喜欢去修得很短。那么这种的话，其实来讲，一定要控制我们冲动的双手。剪太短的话，就会不断的会加重，给你后期的处理的话，增加很大的难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重点讲一下这个关于拔甲。那么拔甲的话，就是说在我们这么多年的话，其实在不论是我们的全科、外科啊，就是我们骨科啊，帮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基层的话，就是首先都是拔甲。就是拔甲的话，就是它属于这种。就是处理很简单，但是恢复起来很漫长啊。那么给了我们就是说处理，就是赶紧把指甲拔掉就很就可以了。实际上的话，病人恢复起来这个时间很长，到1-2个月，而疼痛的这个起初的1-2个礼拜疼痛很影响很剧烈。另外一个的话，它的这个复发率很高，50%以上。同样的话，拔完甲之后，它对我们的甲拇指的损伤，造成我们的小甲啊，或者是甲卷曲甲 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0: 主升降各种的假的一些机型的情况是比较多见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得了这个甲沟炎的话呢，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还去过度去修剪啊，或者是说就不良的刺激它啊，这个时候的话一般要注意休息啊，适当的休息一下，运动也好，或者这种其他的尽量放缓一点啊，适当的泡泡脚啊这些啊，简单的晒晒棉花这些可能过一点就好了。
1: 还有是不是千万别去那些药店里面或者是修脚店里面所谓的祖传的这些药粉，像这个主人公小刘，他如果是不弄这些的话，直接去医院的话可能还好一点。
0: 其实很多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国家的这种管理会越来越严格，其实很多洗手店的话，像这种有破损的这种处理的话其实是不允许的，这种就属于医疗行为，这种来讲的话包括很多我们的从事修脚的这些人员，他是没有医生的资质啊，他这个是消毒也好，他的处理也好，其实是不规范的。那么这种呢，就而且是没有保障。那么这种的话，也建议大家就是不要随便去在洗手店啊，去就是把我们皮肤去破坏啊，这种也容易感染啊，也容易就是得到可能如果不正规的处理的话，可能会加重它。
1: 抹一些所谓的自制药膏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好，那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并不是说有的人有这个意识，哎，我出现了这个脚肿，或者是还没有到这个化脓的这个地步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的话还是第一步得到医院去，但是呢可能正好是晚上了也来不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家里的话，可以首先自己做哪些方面的处理，就正确的一个自己在家的一个处理方式是什么，然后到了哪个情况的话，你一定必须要去医院去看皮肤科来做治疗。
0: 简单的这种急性期的疼痛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比较剧烈的话可以吃点止痛药啊，有一定的这个止痛的作用啊。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就是用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的热水，就是我们的热水啊，和热水可以泡一泡啊，可以泡一泡啊。还有的话，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就是
1: 弄点碘酒行不行？
0: 用碘酒啊，就是用碘酒可以湿敷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的话，我们可以用塞棉花的方法，就是有时候我们用碘酒浸泡之后塞到我们的甲缝里面啊，也可以减轻啊，也可以减轻。其实还有一个这个药，我们不说牌子，就是像高锰酸钾这个，大家可以去泡一泡，
1: 哦、
0: 啊，泡这种溶液有一定消毒作用的，这是可以的。
1: 那出现了什么情况的话，你得第一时间去医院呢？
0: 如果我们这个就是甲沟炎，就是说这种持续性的疼痛，就是不容易缓解。另外的话，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困扰啊，就是我们也急着要好转，可能要出差呀、可能要旅行，可能马上要去搞就是其中的跑步了，这些要搞测试了。那么这种的话，要建议大家尽早去医院啊，就是求助医生的一个帮助啊，这样会早期康复会好一些。
1: 我想请教一下，如果就是当出现这个相应的这个问题之后啊，我们如果一开始就去到医院治疗的话，那一个治疗的周期的话，大概是半个月还是多长一个正常的？
0: 我们简单，我们常见的这种轻中度甲沟炎这种，病史大概在一两个月之内的话啊，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新的一些方法，像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刮线疗法，就不需要拔指甲。那么最快的话，可能第二天就不怎么疼了，可能一个礼拜基本上不疼，两个礼拜之后可以完全的恢复。所以它的这个恢复的周期啊，还有病人的痛苦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好，你看啊，因为好多人一想到要拔指甲的话，就觉得这个周期可能是一个漫长的修复的过程。
0: 是的。
1: 好，那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是不是说当出现甲沟炎的时候，甲沟炎会传染吗？这个
0: 甲沟炎不会传染的。甲沟炎一般不会传染，这个是一个，这是属于这种我们甲周的这个软组织的一个感染性炎症啊，就是感染会导致的。其实一般这个不存在，这个还是局部的感染，细菌感染，它是一个急性期的一个情况啊，这个还是不会的。但是我们的灰指甲啊，它是有点传染性。
1: 我就正准备问呢，灰指甲是因为大家都听到了一句话，一个传染俩，对吧？灰指甲，它这个真的就是它是具有一个传染这样一个因素在的，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是说患上了，我们再说到灰指甲这样的一个病症的话，它是不是就得分开？比方说这个擦脚毛巾，这个
0: 对，
1: 尤其你是不是在夏天，好多人其实是喜欢在家里边是打赤脚的。
0: 对。
1: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灰指甲的患者的话，是不是在家里边也不要打赤脚呢？
0: 对，灰指甲的话，它还是要注意一下个人卫生，就是包括自己的个人用具的话，跟家里要分开一点。就当然和小孩啊这些啊，老人和小孩这些啊，啊，其实最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洗了脚或者洗了澡之后就是容易湿漉的，对于我们的很多女同事的话，喜欢湿漉的保持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特别容易感染我们的脚气或者灰指甲，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说在洗完澡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擦干。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内裤啊，我们的袜子的话一定要分开洗，它有时候我们身边男同志的话有时候比较，就是想比较省。

0: 十点就在一起，那这样的话会容易，就是可以互相传染，就是可以。
1: 其实有的朋友会有一些信息来源，就觉得这个说灰指甲，因为吃这个相应的药物的话，会有一个伤肝的这样一个副作用。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说的这个是不是准确的
0: 在我们的民间的话，普遍有这么一个说
1: 认
0: 法，
1: 知
0: 对，
1: 啊。
0: 说法就是，特别是我们有些药店里面的工作人员，就是会建议，哎呀，这个可能会有伤肝，那你要吃点
1: 哦，
0: 护肝的药。
1: 对
0: 那么
1: 对
0: 老
1: 对。
0: 百姓的话呢，可能也比较担心，可能父母在家，那你不能随便吃这个灰指甲药。在我们之前，在很多年前的话呢，有一些灰指甲药的话，比如像花红霉素啊、土霉素的话，确实对肝脏会有点损伤，肝功能损伤。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的发展，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制药工艺的在改进的话，我们现在很多药的话其实很安全的，就大家不必过度的焦虑。
1: 没有大家担心的那些副作用。
0: 是的，是的。
1: 好。
0: 实际上的话呢，像治疗灰指甲的话呢，在我们的指南里面的话，就是一旦有灰指甲都是可以吃药的，而且吃药起来，它的治疗疗程、它的治愈的概率都会比单纯的用药要好很多。
1: 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在我们的后台的留言当中的话，好多人其实灰指甲觉得这个是老年人，或者是说到了这个50岁往后走的话。才会换的。您在医学上，就是您一线的时候啊，就看到的是有没有说，男女比例，或者是这个老年人、中年人的这样一个划分的人群画像，到底是哪个年龄层或者是多一些呢？
0: 像您说的这种感染力的话，确实是老年人群更多一点，因为老年人群他的这个感染就是感染的时间越长，就他这个可能不太怎么重视。另外老年人群呢，他的这个局部的免疫力啊这些可能也要差一点。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来就诊的话，很多是一些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子比较多，可能他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可能是在于可能这种外在的影响，就是外观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些考虑的这种对小孩的一个传染，就这方面的这种
1: 您有
0: 诉
1: 没
0: 求
1: 有
0: 多一
1: 印
0: 点。
1: 象深刻的这个患者的例子？就是您在门诊的时候看到的，
0: 我们看到很多
1: 年轻
0: 的
1: 的。
0: 年轻的女孩子的话，就是特别做过这个美甲或者涂指甲油的话，这种就是很容易感染，特别有些很快就是很多指甲就感染的这种很严重的都有。当然，这种人群的话呢，就是说如果通过积极的治疗的话，它的恢复也很快，因为他人年轻人的话，他的这个指甲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是比较快的，它的这个生发功能是比较强的，这个是确实是，就是说建议大家就是说在平时我们做美甲或者是做这个做涂指甲油的时候啊，一定要自己要三思而后行。就这种可能还是会有些影响，
1: 它这个有没有季节的这样一个说法？可能冬季会比较
0: 有，
1: 有，
0: 像夏天的话，这种出汗多的季节会多一些，冬季的话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节点的话，也是特意请到张主任来和大家科普的是关于甲沟炎和灰指甲这样一个，在大家看来，这词儿大家都听得比较多啊，认知上面的话呢，都会有，哎，是什么情况？但是怎么处理？是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我去修脚店，或者是我自己去买个药膏，涂个红霉素，或者涂抹个金霉素就完事儿了，抹点碘酒。其实当处理不当的时候，后边的这样一个治疗的程序，不论是拔甲也好，周期也好，就会很麻烦
0: 是
1: 了。
0: 的，是的。
1: 好，那如果是说大家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向张主任来咨询的话，这个时候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嗯，宝贝，怎么了？
3: 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啦，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4: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FM 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0: 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各位好，我是吴冰。那今天我们要长的知识点是关于甲沟炎和灰指甲。您一定听说过这两种病症，但是怎么处理，是不是我们经常自己自认为的涂点碘酒，或者是说去买点，或者是说去这个修脚店涂点什么药膏就行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也是权威专家，来自长沙市第三医院皮肤科主任张英博主任，来和大家普及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的科学应对。那此时此刻导播也在提醒线上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来咨询。我们先接听到第一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2: 张主任您好，我今年58岁，右脚大脚趾灰指甲十来年了，又黑又黄，夏天都不敢穿凉鞋。前年社区医院给我开了口服药，吃了3个月，长出新指甲，看着是好了，结果停药半年又变回去了。我现在灰心了，是不是永远治不好？还有我老伴也有甲沟炎，我们是不是互相传染？谢谢你。
1: 张主任，您看一下啊，像我们这位听众的话，药到吃了，吃了，结果一停药的话又复发了。像这种，应该到您那儿去看的也有不少是这种情况吧？
3: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就是我们在治愈过程当中，后来又可能复发了这种情况。它可能是存在这种，我们的疗程可能还不够，就是可能它的真菌的话没完全的去除干净，可能有关系。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的话，像这种刚才这个叔叔啊，10多年的一个病史的话啊，应该是指甲可能会比较肥，就比较增厚一点啊，可能感染的面积比较大一点。这是我们在尝过的，就是我们经典的3个疗程之后，我们可以在半年以后啊，就是再增加1个月的治疗，巩固一下，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的话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在3个月治疗完之后啊，可以再结合外涂的这个抗真菌的药物啊，结合持续的巩固治疗，这样的话对它的复发的概率会小一些。
1: 我觉得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我们刚刚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也说到了，好多人一开始可能就像这位患者一样，选择去社区医院去看一下，开点药。但是呢会觉得去三甲医院的话，这个有点这个过于重视了一点，
3: 小题大做了。
1: 对，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说一开始我们去三甲医院皮肤科来请医生看看这个整个的一个治疗的周期，跟您开的药物也是按照您要按照这个药物来吃的话的，可能您就不会出现什么停药以后又复发，整个就是没有断干净的这种情况。还提到了一种，他老伴儿也患上甲沟炎，他担心是不是传染的。
3: 甲沟炎的话一般还是不会传染，
1: 他觉得是他的这个
3: 灰
1: 指甲传染给他老伴儿得了甲沟炎。
3: 那个不会，灰指甲的话也可能会传染，但甲沟炎的话一般还是不会传染，它属于一些物理性的因素，就是导致的一个挤压、红肿啊、疼痛啊，所以它传染性的这概率非常小。
1: 要传染的话也是传染的灰指甲。
3: 对对对，是的，
1: 对吧？
3: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回答了我们这位听众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首先，我们第一位网友这个穿高跟鞋的小雷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哎呦，这个问题就是张主任之前说的这个喜欢做美甲的一位女士，特别喜欢做美甲，然后呢想请教一下，美甲会引起甲沟炎或者是这个灰指甲吗？还有这个得了灰指甲之后，我能不能用这个做美甲的方式来遮丑？这不，那您跟他回答一下。
3: 这个他这个小雷的话，他的很有代表性啊。其实现在很多女孩子的话都是比较爱美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实际上的话，我们在做就是做美甲或者指甲油的时候呢，我们的指甲油啊或者是美甲会用到很多胶啊或者一些化学物质。那么对我们的这个甲板会有一定的损伤。我们就看到过这种做过美甲之后，把这个美甲去掉之后，我们的甲板的话它明显就是要粗糙一些，就没那么光滑啊，没那么这种光泽性都要差很多。像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指甲的表面上其实是有一层这种就是有一层这种保护层的，对我们的这个指甲的这种对外界的损伤啊这些物质的这个抵御能力啊微生物的话都是有很大的这个保护作用的。但是我们做美甲的话，如果去掉这个或者破坏这个保护层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感染。那么我们也临床当中经常见到这种就是很多这个灰指甲的女性患者啊，大部分的话就是有跟这个做美甲或者甲这种或者是做这种美甲或者是甲沟这种涂指甲指甲油的这种这个既往经历，对对对，有关系。

0: 他刚才讲的这个，如果再去做美甲的话，我感觉这个就相当于是一个饮鸩止渴啊，这个可能夸张了一点，但这样是不对的，本身就已经感染了，我再去做美甲的话，就会可能加重感染，就可能
1: 重
0: 越
1: 上
0: 严
1: 加
0: 重。
1: 重了。
0: 对，是的。
1: 那继续看下一位网友，这是想飞的猫，想请教张主任的是，如果家里边的是有糖尿病人，他得了甲沟炎或者是灰指甲的话，那么在照顾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是不是特别危险？这个患上甲沟炎或者是灰指甲的这种情况？
0: 糖尿病的病人的话，主要就是说他的血他的这个动脉硬化，这血管的这个脆硬增加啊，就是主要是我们怕他继发这种糖尿病足，所以有这个甲沟炎或者灰指甲的话呢，确实要慎重一点啊，就是对他的创伤性，就是有创的一些治疗一定要慎重，包括像拔甲这些啊，修甲这些要慎重一点，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愈合的迟迟不愈合啊，或者是维持几个月或者时间更长，或者继发感染更严重。那么像这种老年人，他也是甲沟就是有糖尿病的老年人，我们就是说。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啊，去做一些正规的这个处理会好一点。
1: 继续来看到下一位网友，只喜欢跑半马。这位网友啊，他说，家里的人说有这个偏方，比方说用这个大蒜，或者是这个醋，还有茶水泡脚，能够治疗这个灰指甲。不知道这个可靠？
0: 这个 在。
1: 大蒜我也听过，这个泡脚。
0: 这个的话，其实，在我们当代的话，其实是不应该存在这种情况的。现在大家的这种对医学知识的传播力非常高，还获取也非常的方便。像现在还用大蒜啊，或者是这种，这种所谓的用一些其他的偏方去泡的话呢，就没有很大的科学依据啊。当然，我们有个大蒜素，在医学上它确实对我们的杀真菌有一定的效果，那个是经过了提取啊，经过了科学验证的。大蒜的话，它确实它浓度很高，刺激性很大。那么大家吃大蒜就知道，对肠胃可能会有点刺激。它如果局部的去敷在这个我们的甲状的话，可能这个灰指甲治不好，你可能会造成新的一些这个刺激啊，或者让我们皮肤的损伤、灼伤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像这种用这个醋去泡啊这种呢，我们有一些药，像丁醋酸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啊，还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我们平时这种食醋啊、这种白醋啊，我们有很多一些患者朋友一些经常去，哎，医生我这样去有没有效果？实际上它效果是非常微弱的。这种醋的话浓度比较低，要传到我们的甲板或者对我们的真菌。进行一些杀灭的话，其实它是微乎其微的，所以这个其实作用不是很大。
1: 我再想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之前拔过甲了，那么现在的话，在这种情况之下，比方说啊，这个歪歪扭扭的这指甲长得还能恢复吗？拔
0: 这个
1: 过甲。
0: 拔过甲，所以就是说这个要看情况啊。如果时间不是很长的话，那么拔甲的话是在比较，就是拔甲的这过程当中是比较温和。就是医生处理的话比较温和，没有损伤很，就是你的损伤你的甲母质，因为它我们会叫拔除萝卜带出泥，在拔甲的时候，它甲根部的甲母质就是它的生发层，就是我们的一个树的一个根部，如果损伤比较大的话，那么它的恢复的话就不好说了，就是不好判断。所以我们第一个建议大家就是说不要随意去拔甲，不管你是病人或者是医生，就是说你可以再慎重考虑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有没有更好就是创伤更小的方法。大部分的甲沟炎是不需要通过拔甲来处理的，就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拔甲的话一定要去。专业的或者是你跟医生，就是说有必要拔的时候，能不能就是处理轻柔一些啊，创伤尽量小一点这种情况。刚才讲的这种的话，就是说它如果时间很长了，我们说拔甲之后，一般恢复可能会要到完全长出来的话，可能要到3个月啊、半年甚至1年的时间。如果它在1年以上的话，可能它的完全恢复的就比较难了。但如果在刚刚开始2、3个月的时候，它可能还有一个生长期，那个可能还可以再等待一下。
1: 所以说，我们说要早治疗嘛，别到了这个地
0: 对。
1: 步的时候
0: 是。
1: 再考虑到这个后边能不能再长好的问
0: 对，
1: 题。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是说节目最后您想给这个所有在关注着这个甲沟炎、灰指甲的这样一个朋友们他们一份核心建议的话，不知道您会提几点呢？
0: 对于这个甲沟炎或者是灰指甲，是我们的在甲病专科里面最常见的啊两大这个病症。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它的发病率很高啊，发病率很高，大家关注也很大。我们用8个字形容叫铺天盖地。啊，或者是叫做顶天立地啊，就跟我们的形容我们的这个甲板其实是非常的恰当贴切啊。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说第一个是做减法，不做加法。就是我们在得了甲沟炎之后，其实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啊，不要再过度剧烈运动啊，适当的用一些温和的方法啊，泡热水脚、撒棉花啊，注意休息可以缓解啊。那么如果比较严重、持续比较久的话，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像我们有这种甲病专科。啊，医生的这个专业度更强的话，啊，就是会处理可能他的处理更专业一些啊，就是损伤会更小一点。 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大家在那么。

0: 在就是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主卫生啊，这个日就是我们的注意当中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对脚就是我们对皮肤的保护啊这些啊，包括穿鞋这些，尽量就宽松啊，透气一点啊，透气一点，尽量在我们的灰指甲这一块的话，尽量就是保持个人可能家人的话就是分开的去处理啊，把我们的这个袜鞋袜啊，还有这个桶啊这些啊，这些可能会好一些。啊，总而言之的话呢，这个甲沟炎和灰指甲的话，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恐怖，那么难治疗啊。只要我们找对预防的方法，或者找对这个正确的处理方法，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处理的治疗的。
1: 我听下来的话，也就是8个字：科学的处理，还有耐心养护，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张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甲沟炎和灰指甲的科学处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4: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0: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

0: 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0: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赴永州市调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5: 王伟明在省委金融委2026年第一次全会上强调，引金融活水，强产业动能，全力加快推进金融强省建设。
4: 湖南财政红包来了，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单个项目最高奖励2000万元。
5: 2035年，湖南城乡综合抗御6级左右地震能力将全面巩固。
4: 精准打非治围，邵阳县端掉2处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窝点。
5: 贵阳县矿山设备生产忙，企业服务年行动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4: 长沙县桑植县打造反向飞地升级版，携手共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5: 大家好，我是易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号，省委书记陈晓明在永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记者刘继恒报道。
5: 在祁阳市旭源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陈晓明走进生产车间、仓库、工坊等，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针对此前排查的问题清单和现场发现的风险隐患，逐项提出整改要求。他指出，要充分发挥专家等专业力量作用，指导企业对照问题清单逐项细化整改措施，切实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不折不扣把问题整改到位。要加快推进烟花爆竹生产机械设备自动化、智能化，实现危险岗位人药分。

0: 分离、人机分离，全面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1: 来到位于祁阳市潘市镇龙溪村的一处滑坡地质灾害点，沈晓明查看位移基准站、雨量计、应急广播等设备运行状态，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监测和治理、防灾减灾等工作开展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加强汛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631预警教育机制和群众转移避险措施，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筑牢群防群治的人民防线。
0: 在湖南时代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企业研发中心、生产车间，了解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和市场开拓等情况。他指出，要结合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进一步提升企业服务效能，更好实现惠企政策精准匹配、直达快享，持续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调研中，沈晓明来到冷水滩区梧桐街道信访群众家中，现场接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督导当地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了解到，因安置小区建设滞后，导致部分征拆群众长期没有得到妥善安置，沈晓明现场查看安置小区项目建设进展，与当地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征拆逾期未安置问题作为学习教育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实事求是推进问题解决，让征拆群众早日住进新房。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提升信访问题化解的质效，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让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沈晓明还来到邵勇铁路项目施工现场，听取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强调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把项目质量和安全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省领导王一欧参加。2号上午，省委金融委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金融委主任毛伟明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金融系统防风险、优服务、拓改革、强监管，全力加快推进金融强省建设。记者刘畅报道。
1: 在听取金融工作相关情况汇报后，毛伟明指出，十四五期间，湖南金融实力不断壮大，金融支撑持续夯实，金融改革稳步推进，金融风险有效防控，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突破11万亿元，全省存贷比为88.6%，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3.1万亿元，增长14.2%。毛伟明强调，要牢牢把握金融工作重点任务，汇聚金融强省建设强大合力，确保“十五五”期间主要金融指标增速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相适应。具体来说，要着力优化提升金融服务，锚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职责，推动金融资源向三个高地等领域集聚，实施新一轮企业上市金扶融跃升行动，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着力深化拓展金融改革，推进农信社和村镇银行改革、连环债清偿机制改革、投融资领域改革，着力加强改进金融监管，强化全覆盖监测预警、全过程监管执法、全方位规范整治，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点盯防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全力防控非法金融活动风险，协同防范化解房地产风险，高度重视重点企业风险。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十五五”金融业发展规划送审稿、湖南省深入推进金扶融跃升行动的实施意见送审稿等文件。副省长王俊寿、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近日，省财政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湖南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若干财政支持政策》，围绕技术创新、企业培育、产业转型、生态优化四大方向，推出十条举措，以精准、合规、高效的财政工具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

0: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大力支持技术创新，对承担制造业领域国家关键攻关任务的企业及省先进制造业接榜挂帅项目实施单位，按照不超过项目研发投入的30%给予奖励，单个项目最高可获2000万元。对成功接榜且技术成果实现行业应用的技术供给主体给予最高200万元奖励。培优育强与绿色转型并重，对培育壮大小微工业企业成效突出的市州，择优分档给予最高300万元奖励，全省排名前40的县市区可获最高100万元奖励。对节能降碳工作表现突出的市州和县市区同样给予最高300万元和100万元奖励，资金用于工业节能降碳公共设施及公共服务。产业集群和县域试点同步发力，对2024年以来获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所在地分别给予最高1000万元、500万元支持，每年遴选若干县市区开展省级新型工业化试点，每个入选县市区最高奖励1000万元，用于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及重点产业培育。政策进一步强化财政金融联动，通过金扶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制造业优质项目，对省级制造业创新平台依据服务成效择优支持，新获评国家级的再给予综合支持，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对省级服务平台择优奖励最高50万元，新获评国家级示范平台最高奖励100万元，支持产教融合项目和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对新获评的国家级、省级中心分别给予100万元、50万元一次性奖励。
0: 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实施意见，意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到2035年全省综合城乡综合防御六级左右地震能力全面巩固，长株潭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地震安全韧性持续增强，系统部署未来一段时期防震减灾救灾重点任务。
1: 意见提出着力提升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灾害风险防治能力、地震灾害应对能力及基层基础能力，优化地震监测站网布局，构建空天地一体化观测网络，拓展地震预警服务，推动预警信息在交通运输、水利、教育、旅游等重点行业及人员密集场所广泛应用。在风险防治方面，重点探查常德、益阳、长沙等主要区域性断裂，全面查明重点城市活动断层分布，严格落实抗震设防要求，推进城乡老旧房屋和基础设施加固改造，提升地震安全韧性。意见明确，完善地震应急指挥管理机制，建强综合性消防救援及专业救援队伍，加强省市县乡四级救灾物资储备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地震灾害损失预评估和应急演练，同时面向学校、社区、等级旅游景区等广泛开展防震避险科普实训，推动防震减灾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打通防震减灾救灾最后一公里。在科技创新方面，支持光纤传感、量子测量等新技术在震动和安全监测、健康诊断和灾变预警中的应用，加快推进常德深井观测站、长株潭地震安全韧性城市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意见强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健全完善防震减灾标准体系，加强防震减灾行政执法队伍建设。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关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题，为扎实推进烟花爆竹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查各类非法涉爆行为，消除安全隐患。近日，邵阳县应急管理局根据群众举报，联合县公安局、塘渡口镇人民政府、七里

0: 里山园艺场开展联合执法，查处三轮车流动兽炮、民防屯炮两处非法点位，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来听邵阳县台记者刘和亮、刘志浩发来的报道。
1: 执法人员接到举报线索后，迅速部署开展突击检查。在邵阳县唐渡口镇丁冲街，执法人员当场从涉事三轮车内查获烟花爆竹71件。经查，当事人没有烟花爆竹经营储存资质，利用密闭三轮车流动储存售卖烟花爆竹。车辆密闭狭小，无防火防爆设施，移动经营风险极高，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0: 本次执法同步排查出隐藏在七里山场全民社区水口坝的非法储存窝点，涉事房屋为木质板式结构，通风条件差，屋内违规堆放了烟花爆竹13件。木质结构易燃，烟花爆竹集中存放，极易因为受热磕碰发生爆燃，存在重大消防安全隐患。邵阳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唐立军：
2: 我们将保持烟花炮竹打飞之为高压态势，依托群众举报渠道，紧盯街边散户、车辆流动存储、售卖等隐蔽性违法行为，联合公安、乡镇等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查、突击排查，从严查处非法生产、存储、运输、销售烟花爆竹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清零一起，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此次联合执法行动精准打击了非法储存售卖烟花爆竹的隐蔽违法行为，有效震慑了辖区设烟花爆竹非法违规乱象。下一步，邵阳县将持续织密全域安全防控网络，常态化开展烟花爆竹隐患排查整治，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监督举报，全民共治源头防控，全力守护辖区安全稳定。
0: 永州台记者李颖报道。为全面落实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连日来，永州市冷水滩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各街道社区深入辖区开展电动车非线充电、各类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等专项行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凤凰街道，工作人员先后走进绿洲花园和凤凰家园小区，联合物业主动排查，对正在非线充电的车辆，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车主，开展消防安全警示教育，要求当场撤除非线。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行为，现场劝离车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0: 同时，工作人员在小区各楼栋张贴宣传海报，发放宣传单，集中讲解近期因为非线充电引发的火灾案例，引导居民将电动车停放到集中充电桩安全充电。永州市冷水滩区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员邓林初：
3: 我们将持续联合街道、社区和物业，通过围堵看、防止围潮，并推动各小区增设集中充电设施，从源头上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位于郴州贵阳县工业园的湖南利昂机械有限公司迎来了夏季订单生产交付的高峰。作为贵阳县重点招商引资落地的装备制造项目，企业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2个月。企业强劲生产势头的背后，正是贵阳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中的生动缩影。来听贵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子璇、李维坤的报道。
0: 走进湖南利昂机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开展配件焊接、组装等采矿机械设备的生产。这批采矿设备完成检验后，即将交付发往广东、江西等矿区。利昂机械主要以生产井下矿山采矿设备、辅助车辆为主。2025年10月，企业经招商引资在贵阳投资兴业，12月底正式投产。当前一条生产线3天可以完成一台采矿设备生产。湖南利昂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胡山林：
4: 之前我们在贵阳洽谈业务的时候，感受到当地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待。去年10月份，公司从贸易转型到生产，选址选在贵阳落地生产。目前我们生产订单排到9月份，近期会有30台到50台的一个设备交付。
1: 企业的信心源自贵阳县坚定不移推

0: 进招商引资、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的扎实举措。近年来，贵阳县坚持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主动对接优质企业资源，先后引进东方雨虹、上海玉虹等项目，构建起有色金属为主导、新材料、电子信息、新能源、低空经济和家居制造、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七大培育产业的1+4+3现代化产业格局。同时，贵阳高新区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优服务提效能，深化两元服务，优化政务服务，服务专员常态化深入企业走访调研，靠前服务破解融资、用工、要素保障等难题，为项目落地、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贵阳高新区营商环境局局长达小江：
1: 下一步，我们将运用好招商推荐会、老乡恳谈会等平台，积极招商引资，同时全力做好五道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更多优质企业入驻贵阳，推动贵阳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2: 6月2号，长沙县桑植县打造反向飞地升级版签约仪式暨合作招商推介会在长沙县举行。作为全省首个革命老区反向飞地，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成立4年来，累计吸引178家企业入驻，实现全口径税收超8200万元。此次反向飞地升级版新增腾飞区，覆盖长沙县产业腹地，将瞄准实体制造项目，探索桑植牵线招商、新沙承接落地、税收协商共享的合作模式。记者冉自春报道。
0: 启动仪式上，桑植县人民政府、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与长沙学院签订产学研战略合作协议，为园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人才储备、成果转化等支持。湖南俊熙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态泥巴改性材料的研发和生产，入驻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已有2年。在桑植县和长沙县的共同支持下，企业与长沙高校达成校企合作，推动产品迭代更新。湖南俊熙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蒋前香：
3: 我们企业与长沙大学进行一个双向的这个产研学来进行合作的话，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的一个优势上面的一些互补，共同研发和生产了新的一些材料，对于产品的这个更新迭代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推进。
2: 桑植飞地经济产业园自2022年7月在长沙县开园，以构建重飞区楼宇经济和同飞区外贸经济两大板块，并建成了产品展示推介、企业创业孵化、劳务协作交流6大功能中心。截至2025年底，园区累计入驻企业178家，实现全口径税收超8200万元。以飞地园区为桥梁，带动桑植茶叶、粽叶、中药材等3叶2材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6200万元，为1381名桑植籍劳动力在长沙找到稳定工作。此次升级版的新增的腾飞区将重点承接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优质实体制造项目，由桑植县牵头招商引资，长沙县负责承接落地，让落地项目能进一步享受到双线叠加优势。桑植县飞地办主任苏静：
4: 桑植叠加了我们国家体育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定点帮扶，以及我们西部大开发、革命老区振兴等多重的这个国家战略支持，入驻我们飞地的企业呢，既能够坐拥长沙县全国百强县的完善产业配套，同时呢，又能够享受桑植县的这个最优政策。
0: 本月起，长沙全面进入到主汛期，当前降雨增多，洪涝风险加剧，防汛形势严峻。长沙水利部门全面压实防范举措，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密雨情水情监测，提前排查整治隐患，全力迎战多轮强降雨。记者梁瑞报道。
2: 在望城区白沙洲街道，同福堤委会工作人员一早便来到了潇湘大道景观道开展巡堤查险。该院负责管护湘江8公里堤防，目前各类防汛物资储备到位，辖区排涝泵站全部完成检修，运行状态良好。随着潇湘南路景观道建成通车，堤防整体防洪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望城区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陈志业：
5: 望城区是整个长沙地区禁欲汛期最早、退区汛期最晚的一个区，我区有一江。

0: 七河、两湖库、二十五座水库、八个万亩庭院。六月一日进入主汛期，我区严格落实二十四小时值班值守，巡堤查险，完成排置泵站、检修司机，抓实防汛物资储备，扎实筑牢了防汛安全防线。
1: 数据显示，入汛以来，长沙降雨量较常年偏多 51.4%， 全市水利系统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建立四级责任体系，实现519座水库、78处堤院、176个山洪灾害易发村管护责任人全覆盖。目前已累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59处，并完成闭环管理，足额储备防汛物资。179名水利专家连点值守，各岗位24小时在岗在位，依托精准预报和快速响应，以妥善处置多起险情。长沙市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副主任冯欢：
2: 下一步，长沙水利系统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提升监测预警、隐患整治、应急处置能力，紧盯主汛期，以务实举措守牢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号上午，2026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暨关爱守护暨雷锋家乡学雷锋活动在长沙风帆广场启动。
1: 高考期间，长沙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静音护考，落实一校一策，全方位保障考点周边秩序。同时，长沙交管携手湖南交通频道联合发放2026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持证送考车辆在交通拥堵路段、交通限行路段可优先通行。高考期间，考生和送考车辆如果遇到交通拥堵、出行困难等突发情况，可以随时拨打122报警电话或向路面交警求助，交管部门将快速响应，全程保驾护航。
3: 公共出行方面，高考期间，长沙地铁、公交、出租车及网约车悉数加入爱心送考服务联盟，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全市公交、地铁以及张贴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出租车和网约车。长沙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在22条考区道路划定专属爱心车位，贴有爱心通行证的送考车辆可免费停放。
1: 本次爱心送考公益活动打破传统服务边界，打通护考、送考、志愿填报全链条公益服务体系，在做好考前、考中保障的基础之上，聚焦考后志愿填报关键环节，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权威精准的指导服务。
3: 再来链接一组高考资讯。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临近，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已全面启动三考护航模式，聚焦食品安全、特种设备、价格秩序、涉考广告等重点领域，以四个最严筑牢安全防线，全力营造安心有序的应考环境。
1: 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6号到9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防汛防灾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要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记者从湖南省气象台了解到，2号到3号、6号到9号有两次较强降雨过程。
3: 2026年高考6月7号将开考。日前，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出炉。对比去年，今年招生政策上，本科批志愿有个明显调整，高校专项计划从特殊类型志愿移至普通志愿栏，进入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的队伍。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3: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4: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3: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4: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二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9: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10: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

0: 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的气息，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加油城市超人。
1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在他公园里荡着秋千，聊些有的没的散步都牵地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他笑得很甜，像空气新鲜，显得像是等我留下纪念，举了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同样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聊得疲倦。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咕噜咕噜咕噜，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成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0: 儿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

0: 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3: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2: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3: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3: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2: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6: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

0: 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3: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4: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3: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5: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3: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2: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

0: 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7: 加油，城市超人。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哪？
0: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

0: 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4: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3: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4: 守护背后，生活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3: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0: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3: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
4: 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醒。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5: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5: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5: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4: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5: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田园山。

0: 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新闻综合频道、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4: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3: 高考在即，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办公室1号发布汛情防范提醒。省内近期将迎来两轮降雨过程，其中6号到9号恰逢高考时段，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遭遇

0: 湘北、湘中、湘南多地将遭遇防汛防灾及高考安全保障形势严峻，全省各地需提前部署严防严控，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1: 据详细气象预报显示，二日至三日，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六日，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局地暴雨。七日，高考，湘北、湘中有中到大雨，湘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八日，高考，中到大雨，湘中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日，高考，湘中、湘南有中到大雨，湘南局地暴雨。各地各相关部门，特别是预报有暴雨大暴雨的地区，要高度重视，提高警惕，加强对中小河流、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水库、高位山塘、切坡建防护、城镇易涝点以及位于山洪沟口、杭洪沟道、河道边等危险区域的养老院、施工工地、工棚、民宿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严格按照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做好防汛保安工作。同时要统筹做好高考期间安全保障，抓好考务安全、考场安全和考生安全，及时排查考点及周边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极端天气下高考应急调度、交通疏导、考生转移安置和服务保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进行。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入夏以来，湖南迎来演出旺季，很多观众除了观看演出，也被当地文旅所吸引。演出票根逐渐从单一观演票证升级为畅游本地的引导卡。上个周末，2026长沙草莓音乐节火热上演，连唱了两天，设置草莓舞台与爱舞台，双舞台上23组歌手轮番上阵，吸引了超5万人观看。音乐节同步联动城市消费，推出烟火长沙票根优享活动，乐迷凭音乐节门票可以免费兑换3张专属消费券，覆盖吃喝玩购、住宿出行等领域。很多人除了来看音乐节，还计划在长沙再玩两天。江西游客黄女士：
3: 来参加这个长沙的这个草莓音乐节，然后接下来的计划可能是想在长沙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还有这些特色风景之类的。
0: 现场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还有来自各行业的商户，他们看中音乐会众多人流，在规定区域摆摊，收入也不错。广东商户郑建安：
4: 因为音乐节的客流也比较多嘛，收入挺可观的，就我们一天就做了15000左右。
0: 每个周末，衡阳市推出惠民剧场，编排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节目，旗剧、衡阳花鼓戏、湘剧轮番上演，游客现场领略传统戏曲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株洲游客王女士：
5: 衡阳的戏曲非常的有特色，好看又好听。
0: 场外非遗集市同步热闹开始，石鼓、苏薄月、衡阳鱼丸、祁东黄花菜等衡阳本土特色好物集中展销，实现观演加体验加消费一体衔接，让游客在游玩中感受湖湘文化的同时，也为城市带来了消费活力。祁东县花仙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肖双明：
6: 借助咱们周末惠民剧场这个优质平台，能够集中介绍咱们衡阳本地的各类特色农产、非遗好物，以文化引流，带动特产推广。
0: 在岳阳烧烤学院，烧烤不再是师徒口传心授的老手艺，而是有系统教学标准流程的专业技能，学成后既能就业上班，也能自主创业。学院从食材精准配比、烧烤技法到开店运营、线上引流全都教，首期30名学员大多顺利就业，还有学员瞄准海外市场筹划出海创业。首期毕业学员刘毅、彭涛打算把岳阳烧烤店开到越南胡志明市，为适配海外市场，两人一边苦练烧烤技艺，还专门研究当地口味，对调料进行改良，保留岳阳烧烤特色的同时，贴合东南亚人的饮食喜好。岳阳烧烤学院毕业学员彭涛：
7: 那个烧烤的环境比较适合干，我们比较适合干烧烤，我就想把越南烧烤带到越南去。
0: 岳阳烧烤学院毕业学员刘毅：
8: 包括短视频的运营这些，包括怎么开店，

0: 老师他们分享的自己的创业经历。我以前我去吃烧烤我不懂，现在我吃烧烤我能说个一二三出来。
1: 跟过去凭感觉靠手感烤串不一样，现在学烧烤讲究专业和标准。岳阳烧烤学院请来17位从业多年的资深烧烤师傅、老店老板当讲师，把多年积累的独门经验、隐性技巧整理成标准化、可复制的系统课程。以前烧烤下料都是少许适量，现在全部按克数精准配比。以前只可意会的火候手法，现在都有固定的操作规范，好学又好上手。岳阳烧烤学院老师、朱火火烤铺负责人朱志龙，
2: 通过试验计算出了这一套公式，这样口味就比较统一，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师傅他们烤出来的东西不会说一天一个味道。
1: 学院不只是教烧烤技术，更侧重传授经营思路和开店本领。目前的课程包含了27个烧烤品类做法，同时还教门店管理、成本核算、顾客消费心理等实用干货。首期学员毕业后大部分走进了烧烤店、餐饮店上班，还有部分学员留校担任助教。烧烤学院副院长乔彬彬，
3: 这个热度一直是有增无减，除了已经开班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4800人吧。
1: 小小烧烤撑起地方大产业，眼下岳阳烧烤学院还在不断完善教学体系和创业帮扶服务模式，让更多普通人靠一门烧烤手艺稳定增收、踏实立业。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岳阳烧烤学院创始人江宗福，
4: 3到5年内我们要培养10000个烧烤料理师，让他们到全国去开店，他们的店开到哪里，我们产业链就到哪里，打响这个岳阳烧烤的品牌，让它出香出海。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近日，湖南省商务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宣布，已于今年5月完成2026年度1000吨省级冻猪肉临时收储计划。今年3月以来，生猪产业一直保持低价态势，为了拯救猪价，从地方到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措施。仅在今年3月，国家层面就进行了2次冻猪肉收储工作。此次湖南省级冻猪肉临时收储也是国家与地方联动调控组合拳的一部分。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家层面储备冻猪肉已累计超9万吨。2026年高考6月7号即将开考。日前，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新鲜出炉。今年招生政策有啥新变化呢？与2025年相比，2026年本科批志愿设置中出现一处调整，高校专项计划从特殊类型志愿栏设一个院校志愿，调整到普通志愿栏，纳入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这意味着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专项计划的机会大幅增加，填报志愿数从1个增加到最多45个，投档方式从顺序志愿改为平行志愿，同时还可以与本科批特殊类型志愿其他项目兼报。1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发布湖南省2026年省直事业单位第二次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公告显示，此次公开招聘共发布招聘岗位147个，计划招聘307名工作人员，其中专业技术岗位计划招聘271名，管理岗位计划招聘36名。根据公告，应聘人员登录湖南人事考试网网上报名服务平台进行注册报名，报名时间

0: 从今天9点起到6月9号17点。今年六一儿童节连上周末，亲子出游热情集中释放。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六一亲子游洞察报告显示，5月29号到6月1号期间，湖南省亲子游整体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过58%，其中长沙表现尤为亮眼。2026年以来，亲子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大幅提升131%，跻身全国亲子游增幅最快目的地第四位，成为驱动湖南亲子游市场的核心增长极。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2号，2026年第14届靖州杨梅节举行杨梅工业加工果收购集中签约仪式。现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九龄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旗下靖州瑞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贵州成友王记善源食品有限公司、湖南益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成功锁定2000多吨杨梅加工果收购订单，全方位保障梅农稳产增收，为靖州杨梅精深加工产业长效发展筑牢供销根基。贵州成友王记善源食品有限公司王成友：
2: 我们去年就在靖州收购杨梅加工果，对这里的果品品质和营商环境十分认可。今年借着杨梅节的签约，和本地国企敲定合作，锁定当季原料，杨梅集中上市、集中收购，保障工厂的旺季生产，还能稳住果农的收入，实现双方共赢。
0: 湖南益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慧：
3: 我们是靖州本土杨梅加工企业，扎根本地多年，这次签约大批量收购加工果，消化富余鲜果，深加工做成杨梅汁、果干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提高果品附加值，实现杨梅颗粒不浪费，全年有收益。
0: 为确保今年杨梅收购工作平稳有序，靖州提前谋划，主动对接市场资源，外引省外优质加工企业，内联本土龙头企业，提前锁定足量加工果收购订单。针对杨梅错峰成熟分批上市的特性，靖州推行分批次灵活收购模式，统一设立每公斤3元保底收购价，实行随熟随收、应收尽收，有效抵御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切实稳定果农收入。靖州九龄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开兵：
4: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做好果品分拣、质量管控、溯源管理和收购衔接工作，严把果品质量按照企业需求随熟随收，确保收购顺畅、供需平衡，做好保底收购，稳住果品收储。
0: 靖州杨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栽培历史悠久，是该县富民新村的支柱特色产业。作为中国杨梅之乡，靖州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模式，打破单一鲜果销售格局，构建鲜果外销加精深加工双轨发展模式，依托杨梅节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由县属国企统筹整合果品资源，对接市场渠道，落地保底收购分批收储机制，持续补齐杨梅全产业链发展短板。靖州农业农村局局长罗宇毅：
5: 本次2000余吨加工果的签约落地，增强杨梅产销链条，助推杨梅从季节性鲜果转型为全年发、品牌化产业，持续擦亮中国杨梅之乡特色名片。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人潘真，代表本期节目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2: 生活自有清甜。
1: 家是孩子看见世界的第一扇窗，
3: 爱是成长路上最温暖的阳光。
1: 但教育的路上总有困惑、焦虑甚至迷茫，
3: 别怕，我们陪你一起面对。
1: 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
4: 故事会听改变的力量，名家课学系统的智慧，加油站得实用的方法，亲子书读成长的答案，倾听室解真实的困惑，
3: 100期声音陪伴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现在开讲。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湖南省妇联与湖南广电联手打造的家庭教育。